0: 报道上红声。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和我思思念念的那个人，今天是你。我的首播主打，有情人多一位。

0: 吴美玲最新专辑《吴金郎都几位时代创意》。
1: 好香啊！南岛得世界香，南岛好得来台中了。
2: 6月19到21号，品味南投好食发生，南投优质农特产品就在台中草悟道，现场消费满额，几点送限量精选特色好礼，还有亲子创意 DIY 和石龙体验。
1: 到现场报名，额满为止哦。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农业处广告。
3: 播到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4: 听听你的声音，
1: 打开你的心，
5: 打开你的心，
4: 听音占卜，
5: 听音占卜。

0: 好的，来接听您的电话，时间04-2015-0000，04-2015-0000。在 Summer 身边的电话是让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不需要任何的资料，只需要你打开你的心门。那打开心门的时候也提醒大家，男生都叫阿米，女生都叫阿娇。听听你的声音，打开你的心门。我们欢迎北部跟中部的朋友打电话进来回馈。之前有问过 Summer 的，现在要来回馈，我也想要听听看后来的状况如何，也可以让我做一下后续的关心，都可以。反正我的电话是开放给大家，就是能够有一个大家可以聊聊的地方。04-2015-0000，你好，是阿米还是阿娇？
1: 哎，喂，老师你好。我是阿娇。
0: 哦，是阿娇，住北部还中部的朋友？
1: 中部，很高兴打进去了。
0: OK， 所以第一次打会紧张呀？
1: 对，
0: 好好。啊，天外这波安尼才这个瓦固的时间啊？
1: 断断续续，
0: 断断续续，
1: 已经四五年了，对，
0: 四五年哈、哦。那你这四五年？

0: 听下来的感觉呢？你要不要跟我说说？
1: 感觉老师你在跟那个听众解答都很一目了然这样子。
0: 嗯，一目了然，一目了然，嗯，一目了然。
1: 一目，哎，对对，一目了然。
0: 嗯，听觉，
1: 嗯，
0: 好好，嗯。
1: 然后就是听，就是也，比如说有那听众，就是遇到一些比较难解的问题，你也可以很清楚的跟他解答。
0: 有时候你在旁边听都觉得很难解，是这样吗？
1: 对啊，
0: 所以你就觉得说还是可以解得掉，就是我还是可以解得掉。
1: 对对，就是会至少会有一个
0: 方向，
1: 方向，嗯嗯嗯嗯。
0: 啊，所以你听四五年啊，所以今天去决定要卡电话去吧呀。
1: 对，因为已经一阵子很想打，然后就一直犹豫。
0: 为什么要犹豫？怕我把你咬一口，咔！犹豫什么？
1: 因为在想那个找工作的问题，想问一下那个工作的有没有办法找到，就是目前有没有办法找到我适合的工作。
0: 你想要找什么工作？
1: 因为我最近刚离职，然后已经投了很多家履历，然后最近昨天又前两天又有去面试一家，然后我想说这一家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那个录取。他是做食品公司的，然后是做那个包装，我的应征职务是做包装作业员这样子。然后那天去，那天去的是那个就业服务站中心，然后应征的人也很多啦。
0: 嗯，
1: 啊，说实在，然后我年纪也有一些些的，想说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录取。
0: 医生要问的是包装，那你以前做什么？
1: 我也都做那个
0: 包装的吗？
1: 品检跟包装的作业员这样子。
0: 那你为什么要离职之前上一份工作？
1: 可能是因为调动的那个太大了。
0: 什么太大了？
1: 就是位置。
0: 位置
1: 调动的位置。对对对对。
0: 从哪里调到哪里？
1: 因为我原本也是在那个品检包装那个位置，然后就有上面都指引说，要轮调的方式这样子轮，然后可能是因为那个我那个部门也属于比较那个有污染的那个工作啦。
0: 你有没有曾经去庙里拜拜，然后人生遭遇什么问题的时候跟人家许愿没有还的？
1: 哦，没有了，因为我本身是基督徒，所以没有拿香拜拜。
0: 所以你没有拿香拜拜？
1: 我没有。
0: 你有？你一直都是基督徒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家里没有祖先？
1: 我那个娘家是基督徒，然后嫁过来就是先生这边是那个就一般的道教。
0: 所以你有拜祖先吗？
1: 没有没有。
0: 所以你嫁过来这里不拜夫家的祖先？
1: 对，没有，就帮忙这样子而已。
0: 你嫁过来这里多久？
1: 小孩子都很大了。
0: 你有请先生跟祖先禀一下说，因为虽然我太太是基督徒，但是她都有帮忙这样。你有没有打算先做一个这样的事？不然祖先会觉得你是他们家人，但是你从来不拜他哎，因为你嫁到人家家里是不是？所以你就变成对人家祖先是完全，但你可能让他知道一下，我想祖先是能够你让他知道一下，上个书文这样，说上个书文，
1: 太清楚。
0: 对，可能这个部分你要因为应该是说小小的误会，彼此不了解，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是我们家祖先，你在旁不是你是我们家的家的媳妇，但你是从来也不点香不拜我，那你要跟他讲原因一下。
1: 这个要麻烦家人讲一下，这个问题我就不太清楚了。
0: 你这问题没有解决，找工作不顺呢、欸？
1: 最近不顺
0: 啊？不，会一直不顺。后面
1: 不顺，
0: 对。
1: 哦，这样。
0: 你肠胃不好？
1: 哎，对，有曾经一阵子会
0: 食道逆流。
1: 哦，有，会肚子痛，然后又反反复复又好了，这样子。
0: 就是你都被修理成这样，有时候不太清楚哈，不好睡。
1: 很容易做梦。
0: 对啊，就。嗯，我现在所有的状况都是在提醒，都是同一件事。现在加上现在又找工作了，已经这么多事情反反复复了，你应该被打得清楚了吗？被打得有清醒吗？你不清不知道？
1: 对，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刚刚老师说的那一点这样子。
0: 就是跟你的家人说，请他上个用黄色的纸写个书文说，这个家里的某某人，那他因为就是基督徒，但是他对祖先的尊敬仍旧是在，但只是说他会来帮忙，但其实不上香。那这个部分请祖先先了解一下。对，那因为家人的宗教信仰关系，但他的对祖先的尊敬还是仍旧是有的，并不对，就不会因为因此没有恭敬之心，所以这边可能请祖先庇佑后代子孙一切平顺，之后你才有办法平顺过关哦。
1: 哦，比较顺就对了。就是像老师说的，写一张黄色修文，
0: 你被刁了啦。
1: 好，我大概跟家人讲一下，就跟我先生。所以这件事如果完成的话，就
0: 不知道，应该这是其中一件而已。我先看到这一件就好。这一件先过了，应该有机会。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就没看到别的啊。你这件还没做，但我告诉他前面有石头，那所以我现在过不去。那你说石头搬开，后面还会有石头吗？我这从这里只能看到前面有一颗石头，那石头的后面还有没有石头？可能要先把前面的这块石头先搬开，我才知道石头的后面是不是还有几颗石头。那我也只能看到石头后面那个位置而已。易经卦是一步走向一步这样。
1: 就只有办法看到前面那个点
0: 的十字路口。
1: 嗯，
0: 因为易经卦看的都是眼前的，碰到什么样的障碍，然后我们把障碍搬除这样。
1: 好，那我了解。
0: OK， 跟你先一聊到这里，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天地痞，风三见，天三顿，我基督徒就会比较，比较麻烦，原因是因为。宗教的关系，我们还是可能有一些宗教是必须要被融合，在被融合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前的告知是需要的，而不是说我觉得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按照我的原始性带过来。在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或生存的时候，你总是要让对方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对方要接受，否则因为你到人家的地盘，你没有尊重人家的规矩跟方式，恐怕人家会刁你。那应该是刁非常多了呢，不是只有最近呢。我刚刚只是粗浅谈了，不只是胃食道逆流，还有睡眠多梦，它还有别的问题耶。还有别的问题，这样容易煮，容易有妇科有问题。好，这个最好是就先这样处理，就像这样处理，因为这复杂天地痞，这个完全走了一次坤土，再走一次艮土，再走一次艮土，三土整个在后面，都是宗教神明沉重的力量啪压着。而且他又是天地痞跟天三顿，哇，这个完全对于神明完全祖先，这个完全是傻逃离，就是他完全不处理这件事。可是这件事又是他的责任，不知道他先生是不是长媳，他先生不是长子，他如果是长子又是长媳，有些祖先对于那种长子长媳的压力，就又是被赋予很大的一个重责大任。 那就很难了，那很非常非常难。那有时候就说这是需要沟通的，但沟通不是讲一讲就算了。我说总共有举例来讲，二四六，一般如果你们家安三代的话，安三代的话，最起码就有六个祖先了。那如果你们家安五代，那祖先不是只有一个一房才一个小孩啊？有的人一房有四个小孩，那有可能四个小孩全进来，那就数十个祖先在里面。那是跟你搭顶的迄个可能今天伊无来啊，今天无来，今天来十个，但跟你搭顶的迄个是另外两个，还是其中一个？就这十个知道，那口述嘛，口述就是一个便利贴概念，要贴了一条贴纸。那如果你是上书文的模式，他们就可以按照 SOP 流程，他们就可以去跑流程。那这通常在书文上面要尽悉告知所有历代祖先因什么什么什么为基督徒，所以无法但在这边点香，但心中对祖先之敬意还是仍旧还是有，然后借此请禀报所有什么家的所有历代祖先，借此告知以此证明男左女右大拇哥挨上手印，然后再还哈气哈一下。但基本上书文只要通过流程去跑他的流程，那大概男左女右大拇哥再加上一个哈气，基本上他就会可以跑去他该走的流程，然后把所有的讯息通知给所有的祖先，避免有一些问题招染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你可能是不了解不清楚，然后再加上你不知道，所以也被修理了那么多久。那还好灵性上会有呼求的求救，那一旦碰到我们想求救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打电话或者是那也安慰啊，就会有人告诉你，但这只是一个 sign 而已，就是说我告诉你只是一个点，那至于你要不要去做，那这个点如果再没做过或是没把它做好，那后面的天山盾可想而知会是更大的一个沉重的石头，会在一个后援部队，就是在支持自己的力量的部分就会变得非常沉重，那就整个家庭还有整个责任的部分，还有整个找工作啦，还有整个肠胃睡眠癌症肿瘤石头硬块妇科结节这块息肉，都会比较是一个他人生很大的挑战。我们讲挑战的意思就是这些会时不时就时不时来给你勒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我还可以接吗？我看一下，不行哎，那只能接一个。他其实内心世界跟工作运都是地天态，所以不是他运势的关系，他是被干扰，因为他本盘是安全的，他本盘是安全，就是说，如果按照我们看他本命盘，如果先口不要去看易经卜卦。单纯看这个人的八字或看这个人的本盘，那本盘就是他原始赤裸裸的原来的八字的盘应该是安全的，是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易经卦本来就是看一些在现在此时此刻这个天气点这个十字路口到底前面发生了什么大事，那我们会借此发现哎，有什么大事情我们给处理掉，那所以一本盘是没问题，但是因为是过来这个所在所以影响到，所以夫妻是合盘出一起看的，夫妻合盘的意思就是强者先签。那这个部分我简单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当我们两个夫妻，我们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命盘，我们有各自不同的孩子的缘分，如果我命中注定生十个小孩，外面不好有十个小孩的命，我举例十个小孩，但现代人不会生那么多，你命中注定无子，这两个人一旦结婚，你觉得会生出十子还是会生出零？强者先签，但是是要平衡之后看谁的能量在某一年的能量谁更强，他就会砰出来。那假设说我的孩子的缘分是在水月，那可能哦，那我的本身又是生强，如果我生弱，那我就只能踩我的孩子的月份，就是我的孩子是五行属什么月，可能这个月份才有加分。那如果本身身强，再加上孩子都在对的时间点，蹦蹦蹦，那有可能就一个、两个、三个，有可能。那就到三个，可能就紧绷。但是因为先生或者我的另外一半是命中无子，他没有娶到像我们这种非常强的八字。身强的，再加上孩子的缘分都强的，然后在强的月份，然后安全的孩子的月份，那所有他才有办法生出自己的小孩。但我的经验是，如果都让他随顺，就是一个是100分的，一个是0分，两个结婚，那就要靠运气了。 但我发现就是这样子瞎打，就是不去处理月份的话，就是即便是终身没避孕，大概有可能都只有生出一个小孩。那通常有可能是那个人可能就是你是终身不避孕哦，可是你就是应该是你是很会生小孩的体质，但是因为你嫁到这个先生只能生出一个，就是缘分就会这样子安排，大概是这样让大家知道。
2: 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现在收听的是我的心歌，为你听心歌。

0: 心果。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盛大登场，集结百家精品咖啡与异国风味，有冠军巧克力、亲子手作、彩街游行、主题晚会跟璀璨烟火，白天到晚上精彩不间断，让您体验最香甜的夏日盛典。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6月19到6月28日，欢迎大家来埔里福星温泉游客中心，一起感受南投最迷人的巧咖节魅力。
1: 以上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2: 给你分享我的新欢啊，桂冠冰果室酒如柠檬芭乐雪落，
3: 微酸柠檬配上清甜芭乐，还吃得到芭乐干，清爽又有层次，好好吃。
2: 水果含量40%以上，还有满满果肉、真材实料，还有其他口味哦。爱文芒果、百香白葡萄也很推荐，快去吃吃看。
4: 能吃到真果肉的水果雪落，就在桂冠冰果室。
5: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6: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5: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6: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7: 台中市政府6月6日、6月18日及6月27日办理3场次暑期打工联合征才，邀集王品、摩斯汉堡及 Mr. Donut 等多家知名厂商，提供近1000个工作机会，欢迎求职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下市府总机转36100下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9: 我最近听到一句话说，你的孩子其实是来度你的。孩子就像一面镜子，有时候你从孩子看见的，孩子为什么这样，其实不只是孩子，原来在你内在不被疗愈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完整的通过另外一个孩子的身上展现出来。所以有没有觉得你那很难搞定的孩子，其实有某些因子，这是你那内心叛逆的自己，甚至是你没有被疗愈的他，但是他赤裸裸的完整呈现在你的面前。想丢都丢不掉，但是他就是你的孩子，所以你呢，内在的小孩其实完整的呈现在你孩子的身上特质里面。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阿里阿扎的小事。我觉得我今天买的那个羊毛皮，那那个羊毛皮其实是就像我们人生当中它会有一些天然的原始性。有些人喜欢用快速的方法，例如说把一些东西在清洁的时候用快速的例如用钢丝啊把它洗净。但是我更喜欢慢慢的来。慢慢的来，就是用手工擦拭的感觉很好，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没办法很完满，会很圆满的。就像我很喜欢水晶当中的南红，但有些人喜欢南红就是那很纯粹很干净的味道，但我更喜欢那包浆，包浆的就是说它在跟外面的有机物质结合之后，它会一起滚动，那滚动之后它会整颗呈现有一点点像是比较老的玛瑙，然后比较像是老串型的那种，有一点雾雾的，但是它有一个特色，这种老浆你不要看它这种包浆型的水晶，它反而会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你越盘它，你越在手上去念咒啊，或者是你去越转动它，它会越转动越亮，它会混着你皮肤的油脂一起进去。那还有一种叫做铁皮的水晶，铁皮的水晶它反而就面积就会没有像刚刚的这么均匀，像包浆的那么均匀，那它的特色就会像一块一块的大斑点。我为什么在讲这个，是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人生当中有些人可以在滚动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很均匀的让你看起来越摸它是越漂亮。有些人看起来不是很好看的人，和你越看它越轻安撸轻安。有的人一看它就非常的有个性，像铁皮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水晶。你一看到它，你要么就很喜欢，你要么就很讨厌它，因为它可能一大块的斑点会在上面呈现绿、黑、紫、红。那你一定会觉得说南红就南红，干嘛搞这些，我就喜欢干净的颜色。但有时候有一些生命当中本来就是有一些本质，它会伴随着它本来应有的特质而呈现出来，这就是人生。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下了三个小孩，我们都想要成为优秀的那个孩子，很可惜的是这世界上优秀的人在你们家里可能就只有一个。那如果你是不优秀的那一个呢，那你有可能就成为了铁皮的水晶，或者是你无法成为那一个优秀的那个滚动出来的阿拉善石。在人生里面本来就要适时的去看见每一个孩子的优秀。最近因为高中国中嘛，国中最近蛮多的父母亲说我们家小孩考上了什么，我们几 A 几 B， 很多的妈妈在电梯里面话题都是这一个，尤其我在搭电梯的时候。然后呢他说哎呀不要问了，我们家小孩考很烂。如果你是考很烂的那个孩子，你会想要被知道这个答案是考很烂，然后妈妈在电梯里面觉得很丢脸吗？所有的孩子都是独一无二，如果大家都考这么好，都考进一中跟女中，那其他那些学校谁要去读？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你们家小孩适合念一中跟女中，我们家小孩可能不适合。没关系，那或许以后咱们那个职场上再见。我常相信优秀的人有他优秀的读书方式，但我想这社会上还是有一些需要其他不同层次的人在技术上或许会更加的优秀。这个是林星的九九歌，这是来自于叶爱玲所带的九场歌九九歌。

0: 百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2: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走，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3: 7-Eleven 高雄音乐节加码优惠报数：
2: 一、指定摇滚区票券加价49元，可获得韩星 T 恤及纪念海报；二、6月23号前 Open Point 点数加价换购周末门票，只要799元起。
3: 7月3号到5号，韩流天王 Rain、女神安心雅等多组艺人与你相约高雄梦时代广场，
2: 快上 iPhone 系统购票。
0: 大千电台
4: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5: 卓然，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6: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台湾人经典美味跟大家分享，海味兄弟香肠组把这个海中黑钻石黑尾鱼都放到香肠里了。
9: 黑尾鱼的高级食材跟我们的黑毛猪后腿的这个猪肉调配成完美的高级小吃，
8: 很香哎。
9: 对，黑尾鱼的油脂也很够，
8: 啊，
9: 那我们黑毛猪的猪后腿我们是用温体猪，
8: 我觉得很 Q。
9: 对，
8: 那另外还有鲱鱼卵香肠，
9: 今年其实真的很难抢，差点生产不出来。
8: 真假的？
9: 对，因为我们是用蓝鱼的鲱鱼卵，鱼卵的口感啊，啪啪啪咔咔咔的感觉
8: 好像有东西在你口中爆开。对对，
9: 没错没错，第一口吃到的是猪香味，后面的你会有一个海味。
8: 可是我觉得外包的那个肠衣非常重要的，
9: 相信很多朋友吃香肠会有吃到好像在嚼橡皮筋
8: 咬不断的感觉，
9: 肉都吃完了剩肠。
8: 对，
9: 对，那个可能人工肠衣或是羊肠，既然我们的食材都选好，坚持使用天然的猪肠，一路到位都是好的。
8: 黑尾鱼、鲱鱼卵加上台湾温体黑毛猪，
9: 只有在宝岛好康才买得到。黑尾鱼香肠3包，鲱鱼卵香肠也3包，每包都足重300公克，大概会有5到7条。原价呢是1998，宝岛好康1560，冷冻栽配到家0800551900，0800551900。
8: 自己吃、招待客人、送礼都非常的适合哦。宝岛好康商城也可以直接网络下单。
10: 宝岛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1: 下午2点，阳光直晒，车内依然凉爽。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清晰隔热，给您最尊荣的驾驭感受。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首先关心台股收盘行情，中场上涨1019.58点，以44169.04点作收。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排除宣告缓刑获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的候选人消极资格限制。由于该法条由民众党力推，因为涉及到缓刑役服社会劳动自由行者是否可参选，因此被绿营称为高虹安条款。丰沛雨量，曾文水库蓄水率昨晚突破20%。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此次有封面助力，使南部水情好转，预估9月底前供水无虞。但因为农业灌溉部分仍有需求，将持续观察水情。桃园一名张姓男子昨天晚间毒驾拒检，开车在街头疯狂逃逸，致车辆失控冲上人行道，撞死2名停等红灯的无辜路人。张男已昏迷，受困于车体，脱困后送医，在今天凌晨不治。桃园地检署立即启动现场勘验及相验，并全面扣押张男名下所有财产，以保障被害人权益。今年度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及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将在6月14号登场，有14,426人报考，跟去年差不多。教育部表示，考试将在全台11个县市、15个考场同步举行，有39名特殊需求的应考人提供盲用计算机、放大试卷、延长考试时间及无障碍市场等协助措施，希望保障应试权益。要从桃园机场出国的旅客注意了。桃园机场公司今天宣布，配合第三航厦串接工程，预计从7月1号起停止营运原本的航厦电车。之后如果需要在第二航厦之间往返，可改搭桃园捷运或24小时巡回巴士。桃园捷运机场线有第1航厦站、第2航厦站，巡回巴士也能在2个航厦间往返。世界银行最新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警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正大幅冲击全球经济前景。世银预估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将降至 2.5%， 创下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低水平。若能源供应中断持续恶化并扩散至金融市场，全球成长率甚至可能进一步跌到 1.3%。 中央气象署针对11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封面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南地区新竹以南、宜兰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品良好，紫外线指数全台低两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下午一点到三点钟，
3: 你丢哥哥，夏天夏天，你的节目准备开始了，请你赶紧回来电台。
4: 他的声音甜美，
5: 好自信啦。
4: 他的塔罗易经，
5: 占卜一身好功夫。
4: 他爱吃爱买，
5: 很爱分享哦。
6: 哥哥，小马甲。
7: 夏天来喽！

算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把悲伤留给自己陈升的歌。哎，不过时间是点个三点吼，咱来看一下后礼拜到底是什么款的日子。你这边收听是报道联播网，报道联播网，咱来这部是下晡一点个三点。那么我们的节目是从北部到中部来进行联播。大家好，我是 Summer 夏天。那公牛在第二个小时重点在 Summer 的节目当中使用的是奇门的生门。开修生的生门，那下个礼拜一会在东南方，但是因为我还会搭配上了五行的干支计算，五行的干支计算我估计了来个阿雷拜一了，阿雷拜你看见，人家是不是丙午年，他得用一些也五行诶保护来加减计算，丙午年个甲午月啊个尬掉这个庚申日非常的好，因为你一定听无，不要紧，这是正常诶。困难的部分交给我就好，你只要听我给你分析出来最简单的所在，你来听看后礼拜一日子较好过红榜的生肖，因为后礼拜一是生猴的意思，就是伸懒腰的猴子一做值日生，所以我们会听到的会有老鼠还有龙，这个都跟他是三合的好朋友。那既然是三合，基本上属老鼠的都得后礼拜一他在工作上的点子有支持力，然后呢还算很顺。如果你是属老鼠的长辈，那在下个礼拜一会觉得身体较轻松一点，做事情也够困难。属龙的朋友后礼拜呢，因为我们都是讲下个礼拜一，以前我们都会讲隔天，后来听众老师说，老师啊，你可不可以特别讲的一下是下个礼拜一的运势，后来我就把它改成说，那我们就来讲下礼拜一的这样，那你们可以比较用得到。我是希望说我讲的你们用得到，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好了。因为我如果我讲又不是我个人感受，是我要来讲给让大家可以实用的。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还有一个，等一下哈，我调一下时间。好，下个礼拜有加分的生子辰三合的龙，那么自带吸粉的磁场，所以你碰到跟跨部门协调，大家都会觉得被你的能量给吸就吸过去了。长辈的朋友下礼拜可以出外出走走，那么这是属龙的长辈。那么属蛇的朋友因为是四生六合，所以上班族的话虽然工作量大，但是会有实质的回馈。那么属蛇的长辈在下个礼拜财运不错，可能会买到物超所值哦，然后也很开心，然后给你的家人分享说，哇，你看我买到这有够赞的，有够期待嘞。那么在下个礼拜呢，牛的朋友算是平榜，中规中矩，然后呢没什么大风大浪，属牛的长辈胃口还不错哦，好，那很好。属羊的朋友，那么下个礼拜适合如果老板教你一些比较硬的规矩任务，你只要按照规矩张来玩做就可以了。属羊的朋友长辈朋友在下个礼拜可以帮忙自己可以整理一下家里的花花草草，你家里如果变得很干净，尤其是花花草草，心情就很好了。属鸡的朋友下个礼拜的上班族要不要去注意别不要去在意别人的闲言闲语，我们用成果让大家的嘴巴 shut up。然后我们看一下属鸡的朋友长辈呢，在下个礼拜精气神是不错，但讲话不要太直接。属狗的朋友上班族点子多，但是呢很适合把手上之前旧的放着很久很久的把它做完，先不要做新的了，不然你新的做了旧的还没做完就对。属狗的朋友下个礼拜长辈会觉得稍微容易累，我们希望属狗的长辈下个礼拜睡个午觉，睡个饱饱的午觉啊，不要为了儿孙的事情瞎操心。属猴的朋友下礼拜是值日生，所以虽然你手握主导权，但是很多事情放软一点比较好。那么长辈的部分，属猴的凡事量力而为，不要逞强，走路放慢，没事就是大幸福。

0: 吴声梅最新台语单曲《心冷红》，喜上眉梢娱乐发行。
1: 因为职业方向不清，面试准备不够，让你找工作卡关了吗？
2: 别担心，台中市就业服务处乐龄就业五告赞 Plus 武力全开，帮助你职业咨询找方向，履历面试做准备，真才媒合签工作，到职支持好适应，课程资源更续航。
1: 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200。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广告，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你吃的鱼油纯度够高吗？
4: 差一点就差很多哦。世华生技西班牙高纯粹鱼油 Omega 3高达 97%， 五星认证及通过 SGS 检验，纯度新鲜双重把关， RTG 形式吸收最高，更有效率。
5: 外食多应酬多，就用世华高纯粹鱼油帮你提升思绪，轻松面对每一天。0800-655-988 0800-655-988。
6: 开车开几啊天，家己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
7: 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波多连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啊，不然人家出价嘞。
1: 啊，这样子哦，大姐你真的不快，万一卖掉怎么办？大姐，我们后面还有人要排队要斡旋呢。真的吗？你又紧张了？你一定要冷静，答应我三件事情。这个亲戚你要答应我三件事情，他会跟你继续讲我刚才讲那样。你怎么回答？
0: 对啊，我怎么回答？
1: 还是同样一句话再讲一遍。
0: 我再想想看。
1: 对啊，不行啊，你再想这个房子就没有了。我跟你讲，大姐，这个房子好的不等人啦。你这个哈，你已经付了斡旋，我建议你赶快，要不然哈，到时候没买到你不能怪我。大姐，你要不要还是我约屋主来跟你谈？嗯。
0: 对，我们要见面谈啊，不然这个屋主这礼拜天有空。
1: 你回答我，你要怎么回答？你是我的亲戚。
0: 我再回去想想看。
1: 你要说，我还是真的需要想想看。所以你从头到尾就那三个字，那几个字，我需要再想想看，我需要再想想看，七个字。为什么？因为这样是没有表情，也没有温度，也没有反应的回应。中介最害怕一个客户问完以后，好像一个石头丢到下面。古井不声波，没有声音，这到底怎么回事？再丢一次，嘿，又没声音，他会慌。你一定要让中介不能主导这整件事情。你一旦被中介主导的时候，你接下来就是牵着鼻子走。在现在这个环境，很适合买方杀价，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如果你不会谈价钱，你又把谈价钱的价格的主导权让回给中介，你本来就该死，而且是罪该万死。你根本不守好你口袋里面的钱，说实在，确实你也没有太多的能力把自己的口袋守好。我讲真的，
0: 是，
1: 所以他会找我是对的啦。所以我就跟他讲，如果这三句话你讲不出来，你就不要再找我了。嗯，因为你找我就是要找我下架啊，
0: 对啊，
1: 帮你谈价钱啊。我叫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啊，嗯，我还要再想想看。他如果再刺激你，请麻烦你怎么回答？我还要再想想看，不行，你要怎么样？我真的是要再想想看啊！你要想什么？我会跟你再联络的。
0: 啊，可是，那要联络什么时候联络？
1: 好了，我就跟你讲结论的啦啊！结果说你这要是做不到，不要再打电话给我，我从台北跑回来帮你谈这件事情又远哈，要花时间哈。如果你连做这个都做不到，你叫我帮你谈价钱，谈价钱不是只有我。我们两个要合作，如果你连第一拍你都守不住，你要我后面帮你助攻，那很难呐、啊哦。你先守住，你守得住，我就可以帮你谈好。
0: 好，
1: 结果他就说：“嘿，我跟你讲，叶国啊，他打来三次哦，昨天一次，昨天晚上一次，今天早上又一次。”我说：“你怎么处理？单兵如何处置？”我就跟他讲：“我要再想想看。”他今天早上打来，你又讲什么？我要再想想看。大姐，你到底在想什么？你要想什么啦？我还没想清楚，我再想一想好了，我再想想看。然后呢？
0: 对，
1: 然后呢？我就打给你啦。那、接下来怎么办？
0: 对哦。
1: 我说那很好，接下来我就告诉你怎么做了。
0: 好，我不要让他处理。
1: 对呀、啊，接下来就说，就问他那个没关系，如果假如有人很急的话，你就先让他谈也没有关系。哦。这要以退为进了。嗯。你不能让他说我十万放在那里，斡旋金在那里。我就舍不得了。你首先要让他知道说，如果有别人想要又更快，没关系，我钱放在你那里，你让别人先谈也没有关系。哦，那最后他就必须要去面对他自己说啊，有很多人要看，很多人要买，会被别人买走，到底会不会兑现啊？你也没有跟他讲戳破是真的还假的啊，对不对？你就要讲，如果真的有人要的话，那你就先让他谈好，这时候他会心会凉掉一半啊。大姐，你怎么变得不在乎了？
0: 就拍谁波啦？
1: 大姐，你怎么会不想要了？你怎么变得这么冷？你昨天看、前天看的时候不是很热吗？说这件好喜欢，你看好久，从来没看到这么喜欢的房子，啊，怎么瞬间变这么冷？对不对？然后问题是他的戏要演下去啊。他说后面有人啊，就对啦，没关系啊，这几天我可能会先忙别的事情，你就先让他冷下来。他过两天再打给你的时候，他说：“大姐，你考虑怎么样？你要不要？”还有没有别间？顺便再帮我找找，让我再多参考几间。大姐不要了啦！你好不容易看到这一间，你还要想什么？你要再看什么？你看，第一个他说有人要买，很快卖掉，这件事情没发生。第二个你说你要再去看别间，他不但不让你看，还跟你说这间很好啊，他一直抓着你要谈这一间，对不对？ Oh. 我说这些气氛没有营造起来，我怎么帮你谈价钱呢？
0: 对，所以现在主导权就变成我是在我身上了，
1: 是的，
0: 亲戚身上了。
1: 是的，我这样教会教坏人啊？
0: 不会啦，
1: 中介会难哦。
0: 对，
1: 妈
0: 那个，大家要换这么多年，应该换话术了吧？
1: 没有，他们没什么长进。
0: 好啦，
1: 因为太想赚钱了，所以都没什么长进。

0: 金。
1: 哎，那这样子的话，我怎么知道？那这样子也差不多要该出价了吧？
0: 好了，我跟你说，结论就是他照着我的话说，哦嗯、然后之后呢，就说，要不然就。到最后他一直逼的话，不然你把斡旋金退给我好了，就是我们再慢慢看好了。嗯、大姐不要这样啦，这个那你是觉得怎么样？没有，我觉得这间房子比我就是比想象我出价出太高了。这个房子我虽然很喜欢，可是它价钱太高了，那、啊、又不好意思跟他谈价钱，那我们就换别间哈。哈，你换别间就不是我的了，你换别间就不是我开发的。你换别间我就没业绩了、哦、大姐
1: 他要冒全泡、哦、
0: 对啊大姐不要这样啦你要不要再想想看我怎么想想看啊这个哎呀就在价钱真的有点贵啦大姐不要这样那不然少一点好不好你不要一他跟你讲说少一点好不好你就说那可以少多少你看你这么好骗嗯不要啦那这个不好意思啦我要的价钱啊跟你想的价钱好像差距蛮大的
1: 嗯
0: 不要啦不要啦这个时候拔河就很重要谁先出价谁先丢数字、哦、谁就先输了嗯
1: 所以要让他先出价
0: 我换他换他用什么价钱来诱惑你啊
1: 哦、
0: 嗯、
1: 所以要让他先出价齁、哦、
0: 对现在换过来变成他丢价钱来吸引你了
1: 哦
0: 你之前一开始是被他拱一下你就出了个价钱付了斡旋嘛那刚刚这一段回来以后就把发球权跟主动权拿回来买方手上了、嗯、你听我讲很简单哦其实挺难的
1: 这很难耶、
0: 欸、挺难的
1: 因为这样除了我恰尬意啊那我要等到我喜欢我要等到撑到对方出价
0: 所以富贵
1: 困难耶
0: 所以富贵通常是险中求啊如果你不会在危险中作业的话通常你很难取得富贵嘛那我们在危险当中还要全身而退还要赚到钱你看它多困难先要适应
1: 真的
0: 处变不惊那个危险的气氛接下来还要扭转局势对不对本来是被动的然后创造成改变后来变成自己主动这里面其实也蛮多过程的啦哎但我觉得买房子一辈子就买那么一次两次要学这么多确实是蛮难的哎很难、
1: 欸、那叶总我问你哦、喔嗯、跟你请教啊那如果说是跟建商买的话 也可以用这招吗
0: 就一样是看 timing 嘛如果说市场景气很好像之前的这个2022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你看那个COVID-19 的后期你看景气那么好买气那么好然后政府又有这个所谓的新青安贷款
1: 嗯
0: 什么哪有等那个时候就是
1: 我
0: 那个小姐你这天看完啊如果您没有要考虑价钱那我就改天再跟你联络我去接待另外一组
1: 好、
0: 哦、意思你没什么遗憾
1: 意思就
0: 你没用最力
1: 好预备去找别人、
0: 哎、我这边用很多、哦哦、啊你如果没决定、哦啊，你如果家里有事，您就先去忙，哎，对，您先忙，然后我有另外一组客户在等我。
1: 哦、哈，
0: 什么、哦、不行啊？我要这一间啊，你要帮我谈啊，大姐，哦，就跟你讲这一间不能谈，就是这个价钱啊。什么叫不能谈？真的啦，如果你觉得你还要谈的话，真的，你再想一想，因为我们两个这样谈话的过程中，那一间可能就卖掉了。
1: 哦、
0: 对，还是你回去想一下，我去接待另外一组客户。
1: 哦、
0: 你看到、啊、他好像不理你哦，可是你就被促销到了。
1: 对，因为我急呀、啊。
0: 对呀、
1: 啊。哦。
0: 这样理解吧。你看，中介要做促销，其实、欸、应该代销啦，要做促销。景气很好的时候，其实很好操作的。其实你都不知不觉就掉进去了、
1: 欸。你看，今天我在叶总这边一席话之中，我忽然开启了一个大智慧了，就是市场好的时候、你也不要议价啦，就是反正人家叫你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但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你就比较有空间了。
0: 其实也不是市场好的时候比如说啦你想去跟人家议价、啊、你就明明知道比如说你就明明知道12点到2点人很多
1: 不
0: 是可能人很多或者是说下午2点以后到6点是人最多的、
1: 嗯、
0: 对吧吃饱了嘛全家一起来看房子嘛、
1: 哦、
0: 你也来我也来嘛整个卖场都是人你说你想要在这个环节跟人家谈价钱
1: 有机会啊
0: 你满销售现场都是人他哪有空理你、
1: 哦、这也是一招
0: 对所以你应该什么时候你可能早上10点啊他没什么人啊
1: 对
0: 大家还没去嘛你10点去嘛没有人跟你竞争嘛现场没什么人嘛 那你就跟他谈嘛，还有时间谈一下价钱。我指的是景气很好的时候哦，你要跟人家挤在所有人都会出现的时候去挤那个现场，你要谈好的价钱，你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对不对？你自己把自己找茬嘛。所以你应该要找一个比较空档的时间，然后去，至少没有人，你就好好跟他谈，这件我有喜欢，可是价钱你能不能帮我谈合理一点？要怎么合理？你看他怎么合理啊？就让他讲啊，让对方讲啊，让他来说服你啊，因为他这个时候没有旁边人说，大姐，我要去接待那一桌，你慢慢想价格。
1: 你好多招哦！
0: 哦，那当然是，就是你不能用一招面对天下所有的事情，因为，这时候天气很热，穿少一点嘛；天气很冷的时候穿多一点嘛，对不对？然后早上去好，还是下午去好，还是月初去好，还是月底去好？啊、哦，礼拜一去好，还是礼拜五去好？当然会有不一样啊！你觉得礼拜一的下午客人多，还是礼拜五的下午客人多？
1: 啊，当然是礼拜五的下午客人比较多
0: 啊！是
1: 啊，
0: 啊，你连这个都不想一下，然后你就想到啊，我有空再去。你买房子你想议价，然后你有空再去，怎么可以把这件事情放成在最后呢？你如果把它当成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就会想说 What time? How can I do? How to do? 对吧？什么时候我应该怎么做，然后怎么开始，然后要做什么事情。你总是，这跟经营企业是一样的意思嘛，你总是要有对策嘛，你没有对策你就用撞机会的，你要用撞的撞到最好的，谈何容易啊。
1: 哇塞，你这些技巧真的好好厉害哦！就是原来很多事情不只是我们这样子看到说，哦，我今天是看景气高低，我还要细分到我到底要挑一个礼拜的什么时间。好，月初我一个月哦，月初还是月底，有时候有一些接待中心月底结算业绩。哦，考不好他月底会比较在意，稍微让一点哈，或者是月初没人哈，他可能月初稍微想要 promote 一下哈，啊，一个礼拜刚华哥也告诉我没人的时候，哎，他可能会比较愿意一下，好啊，白天一整天的时候，早上大家要睡觉哈，早上大家要睡觉，没什么人，比较愿意接待，下午忙得要命的话也不会鸟你，哇塞，这个真的是。我以前没想过，哎，我也是想说去撞一下机会就好，这是春腐，知道吗？
0: 不是，啊，因为你一辈子就买这么一间两间嘛，对不对？而且你喜欢就买，啊，不喜欢就换嘛，就这样而已。可是像我是把这个不只是当职业，我根本在训练我的经纪人，训练我的店长。我训练完，我看他跟客户的互动，我就觉得讲完他还是做错啊。然后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训练，那我就模拟，我常常会在他面前模拟我是买方，你怎么跟我互动嘛？那我也模拟我是中介，你这么跟我互动嘛？对不对？那你站在不同的角色这个位置在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现在做这件事情跟讲这句话对不对嘛？那其实是蛮难的啦，好，挺难的。但是我觉得，学个一招两招，帮自己省省钱，其实也蛮好。我 sometimes 在不同的地方，我也呈现让我身边人知道说。平常看起来好像我也不怎么样，就像你看起来我是。
1: 拜托你很怎么样？你没有
0: 温文儒雅哈，来来温文儒雅，然后也没有什么咄咄逼人。可是你真的跟我对到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今天不好弄，哎，这个
1: 其实就拍剃头，
0: 欸，这个不好弄，软软的，但是很看起来软软的，可是很坚实、很坚硬，对吧？
1: 哎，
0: 啊，你必须要有这个专业的背景在后面支撑，所以你打出来的拳就是实拳，而不是虚拳。好啊，买房子这件事情很重要，有机会需要我帮忙，记得再找嘉欣嘛，我们再一起来努力。
1: 别人这样说啦，不过华哥自己吼，我自己是很佩服他，因为哦，华哥他前一阵子还跟我们说，他从化区中自己自己去行哦，不是讲坐一个计程车吼去谁谁啊那年啊，我们等一下吼休息一下回来哦，我自己很想要听听看哦。华哥怎么样去看呢？他自己说去从化区走走哦，看看哦。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听听看华哥哦，这一阵子去走访市场，有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哈。
2: 老的老不听，少年的嘛爱听。
3: 好 跟我们一起王雪佩一起实时乐语言治疗所诶，收定语言治疗是什么状况下有需要？是囡仔恭维吗？
4: 哎，一般这个语言治疗师好像有个迷思啦，刚刚尬恭维啊娘哦，但是其实语言治疗师是我们经过国家考试啊，其实我们语言治疗师呢，处理0到120岁，嗯，哦，关于有说话有困难、沟通有困难哦，然后还有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吞咽、吃东西也是语言治疗师负责的
3: 吞咽哦，
4: 对，
3: 我不知道这个是属于语言治疗的范围。
4: 对，其实有一个吞咽哦，就什么叫吞咽？就是食物进到口中到胃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困难，叫吞咽困难。对，那所以像小朋友也会有吞咽困难，有的刚出生有一些问题的哦，所以像有的还有到现在台湾走向超高龄化哦，所以哦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开始走向老化，吞咽也会退化，所以我们现在语言治疗师医警哦 ，Colin 都在医院啊诊所看到比较多。但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走到社区里面，嗯，对，啊，像我现在服务的，我自己有个语言治疗所，我们现在是可以自己独立，不用透过医师，只要带着诊断证明就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或是来这边做评估跟治疗。以前哦，我们都说治疗疾病的人，可是现在我发现哦，大家开始有一些老化的症状，其实也要及早的叫做预防延缓的保养啦。一般如果比较明确的老化，指65岁以上啦，会比较明显，但是其实啊，我们的人体的肌肉嘛，我们吞咽也是肌肉，我们人体的肌肉在40岁达到高峰，可是在接下来中年的时候就会慢慢肌肉就会开始慢慢减少慢慢减少，但还不会到困难，会比较明显困难是在65岁，特别吞咽会70-80岁老人家比较明显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开始说倡议嘿，要及早的保养，不只是动手动脚，也要动我们的喉咙，动我们的吞咽肌群，要开始保养。
3: 因为一般用啊卡丘啊哈卡丘手怕就是怎样说嘛，所以我觉得老人家我都有意识到我越多回工就怕肌少症，可是因为我喉咙原来被夹下去这段也会肌少症嘛，
4: 对，得病不可怕，像什么 三高这种都有可以控制，可是衰弱跟肌少症就有可能很容易变卧床，甚至放上鼻胃管。对，所以像我们现在开始就请大家，像我们有一个叫 EAT10 啦，我们国际上有一个表，好，那那个表呢里面就会问10个题目，如果大家上网找就 EAT 就是英文的那个EAT10这样的10个题目，每个题目就分为0到4分，零是没有这个问题，四是最严重，那总分大于3分你可能就有吞咽的困难，你要寻求帮助。
2: 波多连播网大心一世人，你觉得什么声音最能代表夏天？
5: 蝉鸣、蛙鸣，
2: 是开啤酒的声音。7-Eleven 国际啤酒节，7月7号前指定啤酒任3件79折，任6件77折。
5: 指定啤酒6件加99元换炫彩啤酒灯箱，或加购指定下酒菜再省30元哦。
2: 今夏就到 7-Eleven 台合吧。
6: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5: 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波多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9: 房市瞬息万变，现在是进场好时机，还是该再观望？房市 OK 吗？带您掌握最新房市脉动，从房价走势、贷款攻略到预售屋与成屋的精明选择，让您做出最聪明的购屋决策。我是主持人徐嘉欣，让我们一起破解迷思，聪明自产。
1: 哎，欢迎回来房事 OK 吗？我们今天呢为各位邀请的是这个务比房屋总经理叶总哦，叶国华叶总啊。这个、叶总啊，他这个刚刚听他讲完议价、哦、我们大家听的都入神了。我是以每次采，我是以采访叶总，我会超紧张的，你知道，我们不敢随便，不敢给小，你知道，你就知道，因为他实务经验很丰富，我怕被他吊起来打了。啊，刚刚叶总已经聊完了这个他议价这个实务经验，大家听的也应该都觉得很棒。那我自己也很好奇啊，叶总，听说你自己一个新的区域，你用自己用走的去顺顺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调查，哎，我想要好，我比较好奇看哦，叶总你自己去一个新的区域，你怎么你自己做商根啊，或者说你自己看，你大概都看一些什么东西啊？
0: 嗯 ，OK， 这个这个是我们长期养成的习惯。我觉得到任何个地方哈，就中介啦，如果你到一个新的商圈哈，其实很少人会常常掉商圈。那因为小时候我命不好嘛哈，然后公司不断在拓展的过程当中，那我偏偏又是那个开疆辟土的那一个，所以我经常去打前锋，去开疆辟土。开完疆辟土以后，我就留给后面的人，我又再往前。那其实是很累啊，可是他也训练出另外一种能力，如何本来在这边开疆辟土要花半年的。那我到下一个新的地方开疆辟土，我两个月就要做出多少业绩？再到下一次的时候，我当月份我就要多出多少业绩了？好，这个就是给自己的挑战。然后我先举个例子，我记得我大概一个多月前嘛，我去了新店那个玉龙城啊，我去到那里以后，我说啊，家在变安呢？
1: 对啊，小时候
0: 我三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底下中心路啊，开始黄土一片，然后没有二高，
1: 那时候不用填嘛，
0: 对啊。然后我在卖那一栋大楼的时候，哇，没有电梯，我每次都爬到二十几楼这样卖，还爬了二十二楼这种跳阳台的事情。我一看，就是那两户，然后我眼泪都快掉出来。那是我起家的地方，就楼下是台湾银行那一栋了。然后我看，那你看，那个就是我第一次从台北市，我就在鹿影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商圈，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1: 哈，
0: 就
1: 是、你以前在这边做？
0: 对，就是我的商圈。这里多难做，房子很少啊，然后办公室比较多。然后这不就架台架台巴郎啊，所以就派出力。可是这里呢，做了六个月后，我就被调到新店去。我去新店待了九个月，那后来新店做完卖了那栋大楼，成交了八户之后，我又被调回来，因为店长不见了。
1: 啊、他是把你当代销在用、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通常代销才会这种，就是很短时间把你丢来丢去。
0: 啊，对对对，代销还好，代销都卖一样的房子，还是卖一个 paper 上的东西，我们卖的还是一个实体的，然后每个屋主都不一样，每个坪数都不一样，楼层不一样，有没有车位不一样，里面的格局也都不一样，啊，反正采光也都不一样，很难呐、啊。那也是因为那样的历练嘛，好吧？那是我第一次，其实没有掉出去，可是我却被丢到外面的商圈去做。那后来呢？这个好，这个做完以后，我大安区做完以后，又被丢到新店去，那新店的中正路上。好，我一看。天哪，这边的房子怎么都五百万、四百多万、啊、我在台北市大安区这边动不动都一千万、一千五百万，去到那里，
1: 服务费不是砍半了吗？
0: 不止啊，现在三分之一不到啊！啊，我想啊这个怎么做啊？然后我就在想啊，所以我就上山去看江坡华城，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往上走，江坡华城很多歌手住在那里嘛，大小百合啦，以前的篮球国手郑志龙啦，或者谁啦，很多啦，反正都住上面了。我想，奇怪，他们都喜欢住这里，他们都喜欢安静的地方，然后视野很好的地方。好，我一看啊，加预售26万，啊，金茂村17万、18万，嗯，好，那也可以卖，不是不能卖。我看整个新店这样看下来。那时候在新店市区里面的电梯就一栋叫天意，其他都没有大楼哦。我想想哇，都低总价，那怎么办？我就想了，好，中央新村我去看。中央新村呢怎么走？我就是晚上去跑步喽，从中央一街跑到尾巴，在中央二街跑。
1: 谁身体无盖好嘛，无阿多走
0: 嘞。那跑到中央三街，一看，中央三街怎么比一街还二街还大？再跑，再跑四街，四街比较小。再跑五街，哇，五街这么大。买这个同样坪数五街，房价应该会比较好，将来盖房子视野动距也比较宽。再跑六街、七街、八街，一看，跑完以后，三街跟五街的巷子最大，这是很好。可是那也很竞争。然后我想，总共几户啊？客户如果说，请问你这个社区哈、有什么特色？我跟他说，你知不知道这里总共817户？真的吗？我都不知道。对，817户。
1: 那你怎么知道？你是算？
0: 当然算了、啊，我跑完回来，我就会开始整理资料，就算了、啊。总是客户来说，中央新城如果817户，那目前在卖有16户，啊，去年成交有38户，对吧？
1: 他吓到哎、欸。
0: 对，那平均一个月会成交三户嘛？那我们现在呢，这里有十二户上市的。那我觉得这几间比较下来以后，哪间的价钱最便宜，哪间的位置最好，你要不要挑哪一间？其实我已经帮客户筛选好了嘛，你帮他做好很多的功课，他就不用再花时间说，那、啊、到底是要买一阶好，还是二阶好，还是三阶好，还是五阶好，还是七阶好？他买前段好，中段好，还是后段好？对不对？那价钱呢？那这个以前开始卖多少钱？那个卖多少钱啊？这个刚卖，所以他还要撑很久。你如果要锁定这一间，那你就再等一阵子，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觉得想要快一点的话，这间的价钱比较好谈，看你要怎么进行，我都可以帮你处理。那客人是不是就找到一个最好的代言人呢？你就是我做买房子的最好的那个，就是帮我解决问题的人嘛？对，我们就从中介变顾问哦。
1: 哦，
0: 顾问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因为自己叫客户说叫你当顾问，而是你自己在执行业务的过程中，让客户自然而然觉得说，哇，你就是我买房子中介的顾问了。
1: 嗯，
0: 对，你不只是中介，我到这个阶段我还没有跟他谈价钱呢、欸。
1: 但他就是
0: 我也没有跟他说一定要买哪一间啊，
1: 他就信你啦。
0: 没错啊，所以我说现在大部分的中介都把自己做小，为什么？因为他只卖他手上那间案子，大姐这间很棒，这间屋主很急，这间房子超好的，赶快买。他始终一直就在推荐这个房子。其实中介也当然是卖掉自己的房子佣金最高啊，可是像这样的中介就很糟糕了。
1: 哦，
0: 他没有办法经营客户，他客户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死一双，就能砍就砍，能杀就杀，能收就收。
1: 嗯，
0: 所以大部分的客户对中介就是，哦，我去跟中介看房子压力好大，叫我赶快出价，跟我说现在市场很好，这房子很多人在看，为什么我去看个房子怎么突然这个世界变得很紧张啊？这就是绝大部分中介在做的事情。
1: 嗯
0: 嗯，啊，现在景气不好还这样干，会死得难看。
1: 哦，原来是这样哦。
0: 是，
1: 所以刚刚华哥也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新的商圈哦，他就自己，难怪你那个时候，因为有一次我跟华哥一起上节目嘛，然后我们就在讲那个他自己去中南部。然后他本来还讲说什么他去中南部什么台南高雄他自己走路去某个商圈，我还不大相信。哎，后来他我看他晒得这么黑，我就相信了。他说哦，他那个商圈他就自己小巷弄什么他自己去走。就刚我听华哥这样讲，他就是哎看那个巷弄的大小，然后自己去算这个商圈多少户，然后现在销售多少的这个
0: 上市物件，
1: 然后哪一些物件在整个社区的这样子的一个
0: 价位的分布、
1: 嗯、哦，所以你就是透过这个商圈的这个分析，那你就提供给一个，就是说今天如果说他要来看房子的人，你就是提供给他一个等于说是全观的这个商圈的这个整个全观的一个分析，让他就他的需求给他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建议，
0: 对、啊、
1: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0: 我们中介其实不只是成交只是后面的结果，其实过程中是要让客户带来安心放心嘛。
1: 对，
0: 我跟你看房我觉得很安心，我跟你看房我觉得很放心，我知道我请你帮我谈我觉得我很有信心。
1: 嗯，
0: 安心放心又信心，你没有这三个，你就是抓了一直抬抓了一直吹，哇、哦、好紧张、哦、对啊，很紧张。所以这个就养成我的习惯。你刚才讲那个我想起来了，我在讲熬夜啦，后裔啦，高雄啦、
1: 哦、
0: 有一次后裔就是反正业者跟我讲说反正去演讲嘛，然后我说我不谈个案啦、啊、他就说可是我们后裔的发展也不错，我就说好吧，我去看看。我就真的有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我就播了一个大概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从后裔的这个捷运站出来之后，我就用走的，我一走、
1: 欸、很热、欸、
0: 对对对，我一走整个后裔到底我要从哪里进来那个商圈是比较好，从哪里进出那个动线是比较好，所以哪几栋大了我觉得它是最有潜力，未来价格会有增值空间、
1: 嗯、
0: 哪几栋只是先盖在那里，可是你不用急着现在买啊，我都会有，然后我会把那整个图调出来以后，那就分布好，那你就可以拆啊，可以分解。如果我是经营那个商圈的话，我一定把这个所有的图档都调出来，然后客户来的时候我就直接分析这间、
1: 哦、
0: 你喜欢这一间我会帮你谈价钱啊，为什么？因为这一间的潜力没有这一间好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一间未来这样啊，但是你又喜欢这一间，我可以帮你跟屋主谈，因为屋主也不了解全部，他只知道他的房子最好、哦、所以他就要卖很高的价格，可是我会让他清楚他的房子到底是好或不好，或者是他是不是能够创造这个社区的最高价格。如果他没有条件，他心里只是想达到这样子，那我会帮你跟他沟通。我说如果你没有资料你就要跟他叫他降价降价降价， 阮厝上好呢，阮家装潢开偌济钱呢，阮到底在话趁钱呢，阮安那阮那就在谈这个房子 ，focus 在这个房子。那你又喜欢他的房子，你怎么杀价？你杀不下来的。所以，即便说要议价，你还是要很多策略跟方法啦。
1: 哎，讲着讲着，我都被你说服了，这个也真的太可怕了。我今天哦，说着，
0: 我又不是负责说服你买一亿的、买两亿的、买五亿的、买十亿的，都是这样被我说服啊。
1: 我这个觉得真的很恐怖，不小心又被叶总说服了。好了，今天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哦，大家想要听什么，我们就在 YT 下面留言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点菜啦，好，但是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请叶总来跟大家聊一聊，不管是关于议价，或者是叶总对于商圈的观察。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先谢谢叶总，
0: 谢谢，
1: 房收会嘛，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房市 OK 吗？有 YouTube 和 Podcast， 欢迎大家上网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接收到最新的播出哦。
1: 老公，健康检查只抽血好像不够哎。
2: 基础项目加上零辐射 MRI、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才能更完整哦。
1: 像给身体拍高解析透视照，隐藏健康问题都能被发现。
3: 澄清综合医院中港分院健康管理中心，0800-323-188。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暗时十点。
1: 波动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大家好，
1: 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多转世界。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啊，这是一个立碑国啊民间的组织哈。那么这个我们通常叫他发帕，好、的这个发帕的总会长，好、他是林素美。林素梅啊，林博士哈，破叔你好，
2: 你好，
1: 好，那这个 FAPA 的英文啊叫做 Formosan 啊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就是讲一些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2: 是
1: 啊、那么这个1982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安尼44年呢，
2: 对，
1: 好、44年来第一个女性的总会长。好、这个真的感谢这个素梅啊，愿意出来为台湾人打拼哈、
2: 应该这是外公赢。
1: 是是，那这个FAPA其实也还蛮有名的，大家都知道说印尼美国出足侪力哈。你也当个FAPA这个组织给大家介绍一下不？
2: FAPA是1982年成立的哈、主要是81年的时阵哈，有一挂代理人哈，起码就是讲去国会去倡议了哈、去讲，因为人79年选到个
1: 美国
2: 个断交嘛哈、因为这个关系哦，这个移民业去从去中国那边去，
1: 所以
2: 两一年两万的移民业。
1: 毕竟美国有和台湾人。一年两万的移民配合就对了。
2: 对，变作是跟中国参落去，咱都几乎都无啊、因为中国人较侪嘛，所以就在早期的在前辈哈、去美国去一个国会去拉比了进行功，
1: 去游说，
2: 去游说了哈。就迄个咱台湾人有分开，甲中国分开有两万家移民，所以有
1: 这个
2: 有这个成功嘿、所以了后因转来决定讲，咱嘛是会使来继续杀一寡吼，咱甲台湾有关系议题，拍长工迄个时阵，就是台湾的民主的人权吼、这种起码拢无够嘛哈，所以转来成立这个法拍来杀这款的问题啊。到今嘛来台湾已经升起来不只有民主啊哈，
1: 咱不只有民主、
2: 不了只有一民主啊，
1: 民主是民主 democracy 还是说咱的民主
2: democracy？
1: OK。OK， 民主啊，已经民主啊。
2: 但是民主不是讲来都无，都一直掉的，都、就是嘛是爱 maintain 嘛哈，爱保持嘛哈，
1: 爱维护啦，
2: 爱维护嘛。所以咱即嘛，咱的重点都不同款，要安那哈帮助台湾，佮继续维持这个民主。另外就是讲啊个。帮助台湾跟美国的外交的关系哈、是讲国防的关系这块呢，都迄、那个重点都小可不同款，跟以前
1: 是好，那这个FAPA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你美国有几个分会？
2: 起码有45个，
1: 真多哦。是每一州拢一个，
2: 不是每一州拢有，有州较大州都超过加州都五个，哈、有州较真少人嘛，都无分会啊，所以大部分是伫两岸呐、两岸
1: 較、中西两岸，
2: 东西两岸
1: 是，
2: 那中间较无咱
1: 中部的州比较少，对，农业州
2: 还是讲系都。草工犹他都无啦，
1: 犹他州，
2: 还是讲达科达都无啦。
1: 啊，达科达州，有偌济会员？
2: 会员起码差不多得要3000个。
1: 我买袂少哦，
2: 买了袂少，还
1: OK。
2: 咱虽然人少，咱嘛是真有力量啦，small but powerful， 、
1: 小而强。我们现在访问的是FAPA的总会长、林素梅、这个林博士哈，素、梅啦，
2: 是的，叫素梅，真好，
1: 是、我给大家介绍哈，素梅是台北人，
2: 对，
1: 一直台湾读中兴大学，
2: 是，
1: 了去美国读北卡。州立大学，
2: 对，
1: 硕士，
2: 对，
1: 未来你康奈尔提到博士，你是读生物学，是不是？
2: 对，
1: 拢一直离遐教书吗？
2: 我读 生物来对，搁较以为就是细菌方面啦，这方面啦哈。啊，读毕业了，我捌做过一个做博士后研究。博士后研究了后呢，我生囡啊，因为先相信要转来老一处诶。因为我就做迄个先啦哈，所以咱老一处这段时间了，这个出来上班，出来上班了，我都去教册。
1: 是。哦啊。因为和你读个博士后啊，研究呢，博士读几年？
2: 博士四年。
1: 啊，硕士嘞？
2: 硕士两年半。
1: 啊，大学嘞？
2: 大学四年。
1: 啊，那加起来就十，超过十年啊嘞。
2: 是。
1: 啊，是咯，怎啊有了声音？好，开玩笑啦，
2: 给你。是啊。
1: 就是女性有时候牺牲的一面就是你家哈、嗯，是 OK 那。你是怎样会去做发帕的会长？
2: 这就是讲咱人生的这个过程，也是这段时间无啥感觉嘛哈。早期是弄我大部分在厝内哈，也是讲那上班是驾车嘛哈。所以对台湾人的公共事务，拢是阮先生出头。
1: 哦，
2: 我就是迄、那个
1: 先生嘛是博士，
2: 嗯，伊都做过。足侪同乡会会长啦，哈、嗯，陈文兴基金会会长啦，哈，等等这款。
1: 陈文兴，吓，
2: 陈文兴基金会会长，啊，尾下个做发牌总会会长做四年嘛，所以我拢大部拢是
1: 高龙荣，
2: 高龙荣，
1: 哎，高龙营，
2: 高龙营，
1: 哎，朴树，嘿，
2: 对，所以我拢是算徛伫后边啦，
1: 嗯哼，
2: 哦，迄个supporting role 迄个支持，
1: 嗯，对了，背后的支持者的角色，
2: 支持者嘿，啊，个囡仔较大汉了，我都一旦讲点了，较温馨，到点出去啊，
1: 哈，
2: 啊，刷落去都一旦讲，因为囡仔大汉啊，我都出来参加迄个发派的代志，因为咱的。迄、那个信念就是讲，咱来为台湾做一挂代志嘛。啊，我即马囡仔大汉啊，我得当较积极来做。
1: 嗯嗯，有些人啊，去到美国啊，就是讲啊，我都已经美国人咯，哈、哦嗯、啊，一关系遐济啊，对吧？哈、
2: 嗯，是。
1: 那其实你台湾毛分哪个力啊？
2: 嗯嗯，
1: 哦，有些哪是讲哦，伊啊，即、這个坚持中华民国，哈、哦，那。嗯，跟他对于发牌这些完全无兴趣，
2: 好、哦，
1: 那有的甚至刷对红的那边去。你和台湾的姻缘，还是讲啊，那个啥感情是啥物？
2: 其实吼，我是尾下才家己想讲吼，从细汉都有一关台湾意识啦。
1: 细汉都有啊。
2: 我是感觉应该是，但是迄个时阵，咱们家己唔知啦哈、嗯。因为我是台北囡仔嘛哈，阮家都住在圆环附近。
1: 圆环就是。诶，圆环是南京西路吗？
2: 对、啊、南京西路遐。
1: 加迄个啥，重庆北路遐。
2: 对，离迄、那个天马茶坊就近嘞。
1: 天马茶坊是。
2: 所以迄个礼拜事件了后呢，都有附近都大土诶，都做清洒啦，虾米啦哈。啊，阮遐附近有一个小公园啊。
1: 嗯
2: 哼。啊，是毕业大汉了，我妈妈在教我讲讲哦，电脑都诶二礼拜了哈都。为了卡车载一挂人来，啊，就底下清散。
1: 哎呦，你都会？
2: 就底下我那小公园呀，
1: 清散，
2: 底下清散，好、哦、大家看，要杀鸡儆猴，
1: 对。
2: 啊，所以底下的人大家拢就惊嘛。
1: 嗯嗯。
2: 啊，所以细汉时，爸母拢嘛甲我讲，囡仔人有音无吹啊，即古人定来听见
1: 哈。
2: 啊，迄个时阵实在是唔知什么意思啦，就是跟他讲，知影讲你都袂使袂讲安尼啦哈。啊，哥，我记小学的时阵哈，因为阮到一楼是迄、那个阮妈妈开印刷厂，啊，二楼就是阮家己徛下呢哈，啊，拢定啊暗时都看落去，弄、迄个宪兵来啊查询啦，
1: 哦，
2: 伊较早迄个戒严
1: ，嘿，
2: 啊，所以就
1: 宵禁，
2: 嘿，所以知影讲吼。什么 ？Something is wrong 啦，
1: 哈、嗯、哈，有点气氛唔对啦，
2: 气氛无啥感觉嘛哈、嗯嗯，啊，但是起码都无了解，
1: 对，
2: 啊，大汉了去美国啊，阮先生去美国一礼拜都学名单，啊，我去哈，阮都自然就是干嘛讲，哎、啊，这都唔对的代志、嗯，咱都是爱为台湾诶民主诶自由来打拼，
1: 嗯嗯嗯，
2: 所以变讲就自然的代志啦，
1: 哦。Yeah。是是啊，你有听妈妈讲， 啊，清杀偌济人无？伊看到？
2: 伊是无甲我讲，嘿，无甲我讲。啊，哥，诶，阮诶隔壁，隔壁诶人吼，都是少年诶。迄马当年我是细汉，我妈妈听我妈妈咧讲，迄个时阵就听我妈妈讲，隔壁一个少年囡仔，听讲是读大学，啊，都有一工忽然就无去。
1: 嗯哼，嗯，哦，有可能啊，因为伊啊，譬如讲啦，组成读书会啦，是去读起有诶无诶，
2: 是
1: 哈、啊，或者伊嘛无有人家。加比较陷害，冇可能，都嚟喺清杀啦，
2: 是是，啊、都冇等来啊，
1: 是，
2: 所以就是讲，从细汉到小夸，我即个感觉讲，冇什么讲，冇，冇什么唔对，冇什么唔对嘅，迄款嘅感觉嘅。
1: 当然细汉知影气氛唔对，但是冇迄款啊，边个讲那么明显的觉醒嘛，吼。
2: 对。
1: 啊，去到美国有迄类吗？有特别吗？
2: 去到美国，就是因为阮先生就我就讲去到美国一礼拜尔。伊的名都上报纸，上迄个《中央日报》。
1: 嗯，
2: 主要就是讲，伊恁早期去美国留学吼，就是去阿伯底住点哈，拢是去找底下底下已经住了老
1: 一个
2: 留学生啊，哈，还是讲已经底下咧住，去啊暂时去住一下，啊，再过家己找迄个所在通住呢。啊，伊就去住迄个做林国庆因兜，啊，迄个林国庆就是伊已经公开讲支持台湾独立嘛。啊，去住因兜，啊，伊就是算台湾。
1: 伊住林国庆，啊，林国庆做定台湾独立，啊，那伊就变欧，林安就变欧米庄就对了，欧米庄就对了。那欧米庄有什么应用？
2: 啊，所以就袂当等来啊。
1: 嗯，
2: 好，啊了，
1: 袂当等来是伊想要等来。啊，所以签证无要互伊，还是讲护照加没收啊？是安那？
2: 以前是有做回台加签，迄个都甲退掉啊。啊，当然伊，我那是跟我同款，就是讲细汉，知影讲有一寡什么所在无啥丢，但是嘛是无迄个境界。啊，去个出去个外国了，才知影讲，这就是咱有迄个国民党的这款的阿爸一寡足多代志哈，啊，才开始因为我参加一寡
1: 游泳啊，
2: 研究啦，迄个时那个无抗议，你看他写文章，迄时那个袂使去抗议就叫人掠去啊，还是讲叫国民党诶掉边
1: 啊？我看以前你游泳拢带。戴迄个头套啦，
2: 对，
1: 目睭乌两空啊，
2: 对，
1: 伊无法度翕相看出来像是像啊，
2: 对，迄个时阵那个像咧，因为七九嘛，
1: 对，1979年，
2: 一
1: 阵含美国都要登高嘛，
2: 对，
1: 啊，台湾真可怜啊，
2: 是啊，
1: 哦啊，迄个啥，因为我那是2008的年底，迄年年底，花爬邀请我去美国演讲，好。我伫西雅图迄站，吼、哦，看到一对阿伯，他们已经拢白色色了，差不多80岁，听讲因是读医生的啦，讲佫搞不好你嘛知影人，但是我讲名我唔知吼、哦，我想因即马应该无滴个啦，我猜的，讲因嘛是黑名单，阿伯，讲因。爸爸妈妈敲伊，因要等来甲送，要等来看最后一遍，拢看袂到，所以靠干嘿
2: 啊！是啊，是啊，对，伊个想是安
1: 尼。系啊，林先生咧，林先生有迄个啥，有要等来看爸爸妈妈无多无？
2: 因为嘛，因爸爸妈妈身体拢还好啦，阮兜嘛会使，但是阮搬去个岛屿吼，都有迄个办事处人对去甲阮关怀。
1: 嗯。啊，那讲上面是关怀。
2: 譬如讲，阮头我是住北卡嘛，哈，阿爸去搬去迄个
1: 康海。北卡罗莱纳州。
2: 北卡很多，北卡罗莱纳州，阿爸搬去迄、那个骑士家迄个，就是康奈尔迄个所在。
1: 啊，康奈尔是州是对州。
2: 纽约州
1: ，
2: 啊，都就个朋友都私底下讲讲吼，那个纽约，纽约市的那个办事处人来、来关怀来跟我讲，恁家怎么有一个来一个派人？
1: 哦，来一个派人，
2: 来一个派人，所以哦，迄都是在纽约的时阵，我
1: 扎基啊，我介绍一下，就扎基，那你驻外的代表处。真正是你做情报，是你这个做监视啦，所以因不是单纯的外交人员啦，
2: 对，我们配合搬去 Kansas，
1: 堪萨斯州，
2: 堪萨斯州，还跟我到有一摆，我要去护照，你要过去来去换哈。啊，那个办事处的人那个都出来跟我讲讲，你叫林先生，来跟我讲话啦。就是咱吼来沟通一下啦。迄个时阵已经回他家前已经红贴掉啊，所以已经袂当等起，袂当等来啊。
1: 对，啊，你若无爱叫林先生阿咪讲起。
2: 啊，阮先生讲会使啊，我你若要和我讲台湾独立，我都甲你讲啊。对，所以都变讲啊。
1: 迄阵的台湾独立吼，是有做三合一的敌人啊。台湾独立啊，甲这个啥啊，共产党。共匪啦，一阵讲共匪哈，那 是等同的十恶不赦啊，哦，江洋大盗，哦，一啊，绝对是要把它消灭啊，哦 ，OK， 那啊，我们现在啊访问的呢是这个发帕，也就是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这个总会长哈，林素梅林博士啊，那其实啊，美国国会真支持台湾。啊，这里底有真多嘛，是拢啊发帕的贡献，哈，先比较特别感谢。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亲戚朋友也会记得迄个伫咧超级红人榜舞台顶，带着阿嬷做阵唱歌，登上歌唱系列的陈直郎。今年陈直郎推出着人生头一季的单曲《更新不移》，这首《更新不移》由八点档主题曲的制作团队为伊打造，由 Bingo 周伟杰作词作曲，李明阳制作，让伊唱出属于家己的未来。

0: 陈志郎上新歌曲《坚心不移》。
1: 妈妈，
2: 我的餐匣是带上啦，
3: 没问题。一条沙拉三颗蛋，
2: 桂冠沙拉最好摆，
3: 拌一拌呀刚刚好，一口一口停不了。
2: 一条沙拉三颗蛋，桂冠沙拉最好摆，
3: 带沙拉完美比例。
4: 一条沙拉三颗蛋，
3: 美味带沙拉就是要桂冠沙拉，
2: 带沙拉好好吃哦。妈妈，我明天还要吃带沙拉。
5: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6: 只要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势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5: 天气里面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6: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枪。
5: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6: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7: 波多连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转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我是郑鸿仪。这个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也就是 FAPA 的这个总会长林素梅林博士啊。那林博士啊，他都话我讲到 FAPA 作为慷慨我先请教的是讲，今嘛吼，你美国。好、哦，但主要是和美国国会议员有真侪接触嘛，好、哦，那包括真侪法案啊，是讲对台湾的支持，也是讲军购哈、哦。咱一旦有足容易接触到美国的众议员加参议员吗？
2: 有，咱哈，因为法派在 DC 有一个总部，咱有有一挂迄个专业的机关，因拢会做研究。好，看讲美国的迄个众议员四百几个嘛，哈，那无可能，因为咱
1: 四百六十五个份，
2: 四百几个嘿，参议院的参议员是一百个嘛，哈、众议院应该是435，
1: 四百三十五对，半数，四百三十五对。
2: 但是咱我都有讲，咱是很小的一个 team 的哈，所以我们。爱选择性的讲，慢慢去跟下人讲，所以咱对去算，所以讲我下面人对咱的台湾的议题较重要，还是讲较有关系，咱都对他来做研究，要安那去跟讨论，要安那去跟建立关系，所以拢系统性的在做这样子，做这个事情。
1: 求见你拢会见吗？
2: 会使，嘿，拢会使。
1: 哦，你哦，呀，哦，参议员很大呢。
2: 参与人很大，哎，当然都是有的迄个，就是讲较 reluctant 的哈，拍摄我就买荧幕个，但是有的就支持，参与讲，犹他这个 senator 做Curtis， 这个一卡扎是众议员，而且嘛是变做参议员。
1: 台湾跟他换成匡熙恒，
2: 跟他写是匡熙恒。哦，伊就你哪讲，我要跟你讲话好不好？马上的。OK，
1: 都
2: 足支持台湾，因为已经对台湾真了解啊，不来给台湾，一些迄个摩门教徒，所以已经不来给台湾哈，是讲 Senator 迄个Alaska 迄个 Senator
1: 做。
2: Murkowski 还是Dan Sullivan， Dan Sullivan 嘛是
1: 本，
2: 伊嘛本来给台湾，伊本来给台湾，所以伊嘛是咱来讲要找伊都无问题，所以有一挂就是已经对台湾有了解，就马上你就别会使交伊讲，你若较无了解，咱就爱慢慢啊，去改哈，讲去一点啊一点啊去改伊都，先对伊的迄个助理开始。先跟助理讲，哈，再过去改迄个众议员是参议员，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讲，咱提你都有提起嘛，咱发把这个组织是草根的这个
1: 草根的社团，
2: 草根的系
1: 组织
2: 嘛，
1: 哈。
2: 所以阮有会员，阮有特别3000个会员，哈，这个会员是美国的选民，所以就当用选民去。在local 伊那是一个国会议员要在伊个选区，讲伊有一个 town hall， 就是讲开会公民会议了哈，伊就先去参加，就先去个直接个讲。
1: OK，
2: 所以有不同的方式可以接触到他。
1: 是，那咱一年爱需要偌济钱呀？
2: 阮一年的迄个预算了哈。是，即嘛是180万美金，
1: 180万美金大概代表5000几万、6000万左右，这个都是用会员缴交还是用募款？
2: 大部分是募款，但是哈，这个180万内底哈，其实大部分的工课哈，发达大部分的工课是教育。